0: Минутка веб-радио Сингапура на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
1: Цинмсн.com/celebrate2012参看详情。立交局交通讯息。
2: 往社区方向沿着CT1新建的立交桥， 将在12月3号正式启用。 使用CT1到石龙岗路上段 以及PIE往樟宜方向的驾镇室， 请使用位于布莱德路出口处之前的新出口， 以便进入新的立交桥。